0: 对对对。
1: 对对对。
0: 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